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6: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一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

0: 有爱。
1: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你真。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

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你。

0: 不忘，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现代闽生活72世，在福州的古方身巷。 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它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 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 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景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灶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 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园、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 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 更是闽剧、尺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68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到哪时候够有你不要给你吗
1: 雾霾的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给你吗

0: 虎椒的眼泪，虎椒的眼泪，虎椒的乡音，虎椒的点点滴滴，咱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椒。
0: 上次记忆应从虎椒，订阵后欢迎收听本期应从虎椒，我是小丹。虎椒的每落叶落会馆都学了这一个调，比如讲南岗会馆的基调，就多营业难济。南岗会馆位于后埃高丽尼亚，青蛙要尊椒、尊优、阿曼定闽南之双方之居卷走。 今日的节目，咱就带点人在可了解了啊。南岗会馆坐白雕难，建地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四面安装清水床，大量的大门是墙锁门框，方便开南岗会馆视野大济。
2: 农牧民营业门是群兴门框，树木高有树林，墙锁黄叶，分别开二青海燕，从共是四零锁铺雕，点阿别地。金高木棉保养比较温和，点木好易除是黑赖、天阳、怪蛋、树木、鱼裂，怪蛋是天线雪山顶，寸到是木高架，木雕提筋护栏挡风。
0: 单端随天后马入，龙条赶跳处，独立三人枪索，调节西风的阵地，草在黑暗。

命作祭求。天里与咱巴拉谁牵索烟斗轮条，就来又在那夜窝里。多明安古偶呢总往一段说，又与家轮斗开的实在过哦，栩栩如生。会光一轮条，请你给被昏君定案。之后因为苏拉恋爱，乞改个，才大意保留落来。

0: 福州，
1: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这也真得一回望，在福州带大松风家小眷意。我口通松好，福州向为中国最大的大根，花辣也另外起立。福州最对面的欧三家大松，红一火、虎新葱、红葱生，第三啊，东西与金木风家。眷关系当地居民极力反对，所以讲多且又创一时候。居民国内暖手也挂号，搬到收拢野塞嘞，阻碍些根。观众国内只能选风家老大会话，风家老大听我好，在我火气里讲，会就要挂号苏沙的未来的后方，开始切创吧。因此，会关于要创，并一内所了地上，是要挂号苏沙的地方，内少归类连密之后，跟创体连接。这一做法不但拒绝了当地居民面具，不保证了根基可以安息稳心，当然感谢为风家留下了一年米青。想采集的应从福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濠里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咩，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鸡你个样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来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坐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跟人过。

0: 忙哦，吕小龙啊，到远大靠谱，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来见哦，你聊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一哦，一号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2: 一个干活的吧，越拉吧，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那伙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的几难啊，点东西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2: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眼里都要，马英道啊，是靠每朝咪方便被鸟夹哩。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原来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白阿白佬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户女，我警惕做好，随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从嘛我闹嘛靠这两个，看人女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个人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爱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1: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无用一件事。感谢八郎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5: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6: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4: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7: 救命！
4: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6: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 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

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荣城等你来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妈妈，我回来了。
1: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0: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
1: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0: 封闭的环境。
1: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0: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0: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0: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缺饼娃吗？
1: 早海乡音，空中缺烟，应有尽有。
0: 听众朋友，请听饼娃，淡水娃从华都，德山不亡，有定语言，让明辉报功。
2: 但系一分开两难，一切对单女娃啊，欲从其灵，欲从其用取龙呢，只用生灭树别龙啊，
3: 欲从江
2: 羡慕呀，
3: 哥哥，
4: 老人见江阿哥是用心多在地。今天杨刚因好奇弄的恩大通关口一片开心的样何有对替一定要红用案可你能能顺年讲你吹楼王旗板都在冲今天杨好多可家抢一丢地是让你一定可愁哟这样我有问乎问好给我看见大地娃在塑料的所里呢，主人人这样关心一个，赶紧做到。东的爸爸，你在做，做你哪个？

0: 妹啊，古丽女啊，
1: 对吧？女一个是落俺多嘞，尊意老啊。
0: 妹，女个是落俺口舌旺旺啊。我见俺弟你家英武，伊也你讲女个是落你尊哩，又带莫惊你哦。说到最旺啊，就过去。讲起这个抗议的往事也啦，无论俺，我见俺听主你讲，系一群系军政之主。还我所说我批了你如果这个阿哥发动斩首啊母
1: 这个人听着我孙心没再到了你啊一个
0: 母呀女的没提女的没提哦我一把孙准王女命人可给我的个人
1: 个人给我好搞定了你一把
0: 搞女哥
1: 搞外哥还有一把外国被给那些爬高坡那里再要过一再是有难行
0: 母呀你每两回我一把的意来你的我的准备预出预出免难这样的样你给俺过人一那样啊我一把要跟你对一问母
1: 一起到底啊对吧今天人喊那些啊都等你家听说过我就告俺们呢对呢心翁啊当你被你欠病害外面有一女主几股行翁
0: 当我出去本敢给你身体平安命里再来
1: 谁当你回到闹虫那说开不做的你欠病害几股因不肯罢休接着几股各位公欧天台文静强太爷叮当
0: 你可得长个好音
1: 太爷小妹都忙啊了一共长个李玉聪
0: 什么长个李玉聪
1: 谁呀太爷一九零你讲李玉聪了啊
0: 哎呀这个李玉聪马是也丢一个连三路门旁向西楼古论你搞一可见叫你爱答答来
1: 在
0: 东古行动
1: 谁
0: 敌人心松攻动来将几股人打一锁
1: 谁当年从你老尊尊的人打一锁高公农民生卡下谷他也在说女王你一定求谷
0: 阿明小女主你可有重债吧
1: 太爷小女并无重债
0: 可你长个何意呢
1: 长个心多李玉聪
0: 先生李玉聪过的女哥
1: 将来小女的哥哥
0: 好啊一门你个一个带你的灭亲小女子你手搞好手快快说啦说啦
1: 太爷你这个心中提到很远多看命女
0: 啊你个提到看女啊
1: 谁
0: 哎呀李玉聪你好心对待连家宝妹都敢很远真是很远胡乱都有设计小女子你慢慢说了不敢一定谈女做主
1: 啊

0: 哈，你哈，你讲啥呐？很多是以滥用独立家，应该没这大吧？一才，
1: 太医，
0: 这很多是以失禁啊，是家。
1: 太医，谁家？一才康熙皇爷赶紧赶紧等你把都拿，我也得开鬼了，一才要。坦坦的马公鸡太医但最猜猜都呢不低结局再再少能换对能开恩阿财不干
0: 来啊中一起拖下打
1: 车买呢太医车买啊
0: 但最你将你都呢也少个车买啊
1: 太医是总王啊一切欧公的家是以咩来？是外个母我，一切讲太爷的贵族，是外个无赖儿，我单对的心动，太爷，你既然不怕就判我一句，一切莫按我啊！
0: 哎呀，你马色也丢啊！要讲一家魔精蒙骗半界，精神混动。
1: 太爷，小妹创业无难嘛？
0: 是喏。你送过没打
1: 太爷正规你公道之所你一从苦受问尽你太爷也没这也没母小内送所用家是医太爷一定也是咩母故意摸我去多论你老啊
0: 哎呀哎呀你家嘴呀来啊准单嘴拖下正在雷射对比第二部徐俊的样单带少女住你点啊你个人后面谁有心乱啊来准他去的
1: 将等你把盘雷四遍回到搞功能令
0: 敌人吹动呢来准等罪解抗阿车对冲阿摩
1: 等你把屋企摩里退起你干我古金人对外冲阿摩可等罪古清水我今夜休你了冬呢也来做去把夜摩台定你要咩古挂咧作春？太爷，你欠为李世平啊，为人决断可作君。
0: 哎呀哎呀，丹翠，你盼李世平把你呢个做四姑啊？哈哈哈，看你就要你身段过哩不好噶。
1: 怎样不好噶？
0: 要何不好？你讲，你讲。
1: 讲就讲嘛，我丹翠屋我啊就是当命哦。你哪里啊，庄姐啊，时时改改去投望的，关外向你莫东东扁扁的行为，爱对就对，爱拍就拍，我话问我能够，常常好问你莫
0: 好。好，半间单莫玩你了，你后先啊，我都讲了的。
1: 太爷，小内莫你，你欲冲起了你多功能人苦受问津，你太爷莫的啊，我已经这样了。
0: 啊？本间莫见你可知啊？你这么我这啊？会心里作落的啊？点了本间作落的啊？但在你这做什么啊？只讲本间听听啊呢？
1: 太爷，小内听小梦应问过，你雨中遇到你恢复，要对梦告主啊，更要闹所能空的时间，点了要太内的机会。
0: 太内嘛，因为太乌太嘛，难道过了半呢？
1: 老爷。切记起啊，亚罗西刚啊！
0: 哎，老鹰用利落硬话，不可轻视。
1: 太爷，再女而顺承，也没顺承。眼睛是依住你家，太爷，女儿都学三将雷王天哪，真凶啊！
0: 胡说！本敢为官多年，有理不清，杀英雄皇与万罪证，借我家兵，全来虚空见官不？最畏忌，你那一个小小的作难，要敢不遵本敢的判断，故他宣皇攻我，你应该讲李玉聪无情啊！
1: 无情，
0: 无情有过，
1: 虚过，
0: 几时虚情虚过，害你多官。

0: 唐僧，
1: 太爷，祝你太好大爷一来早通啊！
0: 公龙人地眼佢都在变老，祝夜里行经，地眼佢单住板蒙眼冇我疼哎，将在为难时啊！
1: 一切有眼老做的，且禀太爷，我老夫因随你系一心多。
0: 好啊，但在我听言么？如果李玉聪因你真心实话，讲伊家做戏，但戏多哩了，你应该莫话讲了吧？来啦，快快有请王辉，第二讲伊出动迎接。
1: 王辉大家应教功劳呢，好在呢，我女儿啊，不知现在心态如何？
0: 老辉，你尽管放心，本该准备顺步。可是玄黄失婚结合，要跟家族起义，定大起义对家亲如，这可算不？这可算不？
1: 好大人，既然家人打算追问之事，发现你与聪聪啊起义谁哟？来众宣道一把，我将起义宣道交给太爷。
0: 敌人这个要索取南西东部，都那样不理解。老辉，这样一路靠谁李玉聪的吧？
1: 谁呀、啊，大人？李玉聪家道寒贫，但算因你想只用南西东坡，就你想另外所用西西的东南。
0: 好啊，敌人欢喜，刀片啊，雷打哪里？
1: 敌人说过给我救的，走，你个小人有何苦恼啊？
0: 雷打。你背叛老虎人咬牙抵打，不可怠慢。
1: 小人小弟老虎人枪，
0: 敌人垂不明，住你
1: 在，
0: 你将起多的干咯。再有李玉聪，因为何故加咗起，叫伊快快招军话架。
1: 谁？
0: 这敌人不好赌啊，不好过。除咗伊，你个人看看呢？本敢断案如何？
1: 欧神，你当年出一碰头，谁呀？来人流水于心，轻于罪，命于将啊！
0: 第二天的夜生活，可不是本敢微光累死你，修案修后呢？对案停对峙，恩兵循环多计划，敢变就变啊，应就应。李玉聪家族兄弟，本该名将过去，官了命得百姓，对手先举立动之。但在你女出内东呢，不敌俺们结局生意，本该宽宏大量流水于女，老下东呢不中多的。
1: 这，但愿咩孙做工呢？一切把爷妈讲，要咩你拿交佢，但你话只用猪你搞工农民，太爷。
0: 仲诶，李玉聪有信你吗？
1: 对你不会。
0: 你有望伊客里家做起伊么？
1: 好啊，太爷。伊讲是让你从孟辉屋，是想起晒东南，只用东坡是叫好生女女多挂猪王王啊。
0: 一个人哪一无退居，本敢就没退居，老爷不济参满屋。一个人不管无牙，再有王所有就也没什么奇怪。主呢？
1: 在。
0: 本敢看见你更正遮住，可以点温顺罢了。
1: 但你那白眼毛念出来更伟大，听的人讲这话出来阴暗，还有皮的怕走的，老爷。只用主你讲的话，我一看。
0: 哎呀，丹翠，你阿婆啊，你应该喷咩姜啊？屁股的咩鸡呀？啊？
1: 老爷，我是讲一面关心啊。
0: 哎呀，你真系一马一竿外爬，来啊，准丹翠脱下再打雷西杯。
1: 也难为丹女吧，不玩雷西杯，打那咬公龙你睇。你多给呀、
0: 啊？给什么呀、
1: 啊？给男女盘为四色兵
0: 啊！四色兵中意。
1: 俺认为俺家亲友，你多对外是那个。
0: 混动，不妙，对当，点下 本间判你四四遍，按你骨头顶来啊！准他去的，退拢到那间地眼退拢，全部味道，但做也难为你啊！但你做妹妹呀，你。

0: 鬼鬼祟祟呀，你来加音。教育这个你累妈不得好，出家看动贼，将我有玉冲门靠近我，听见军人让铁马相迎，向一门旁来吹的，见军人让忠心撇手。哎呀，我以为我那个小爷生得好，上面搞这些娇娇呱呱叫啊！加因红牌看啊，莫来妥的，向莫娘莫会老的哟，搞军人让骗啊！请你娘告诉我，小轮子。
1: 军人娘来听嘛，劝你告啦，别来说吹。你不是一家公女吗？
0: 家人爱来啊呐！哎呀，我家没一吵啊，这军人娘爱把我上家，叫伊莫问吹我。你
1: 家公女，你咩来你哦？一路为路口问候，赶路一个玉村陪你东门口给你见过上面吗？
0: 你我来过的玉村的一模一样，但的总有摸一摸起的，但多少呢？莫就为老冲马可就是不得了。刚刚摸，你个爹娘带下喽，
1: 大姑女，路一个陪你乌河上杀英雄河。努一马无聊出水哇哇开心哟！
0: 哎呀，真是火爆当心，可累呐，可累呐！但是能上半亩田，这一荒，叫伊吹锄一锄

0: 亲戚一切兴爱这样过女呢，让小娘到到了白骨眼，小娘吃个小奴了。母呀，如果很稳做到，另外到我跟我家务工啊，一定推心性命去啊，谈如果心稳啊。
1: 这两年哪里这两年？假以前我叫来的一代古人没过，一位好人，一去到了啊，家公啊。
0: 母呀。把母是女神的时候安葬的，
1: 是不什么现在家病愈舍病也各大无末，现在要运去安葬老母。
0: 哦，有好有好，最女人来给患难运动顺风嘛，病人外讲女哥哥的往来的朋友，另外都要多见安葬把母女看好教育进入顺着军人跟屋
1: 一定不明之说，熬过一道的东西，故女欲去往大，奴家尊姓难哦。
0: 哎，祝你英雄英雄，哎，讲假话了，我出开就话咯。教育公安讲哦，女生阿可，但女扮阿弯哩，我乃但女扮阿车莫要不如我担罪，所幸不你挂玉丁龙那样，送玉琼碧海滚江。但要让你人尽权重义，既然你敢门口听得你天马相依，但你把讲呢？莫呀，你总共不天马咯？
1: 阿车爸爸，
0: 莫，你但同你我为阿车爸爸，我姑娘来我了，见后你奶奶讲我但你把就一晒你啦。
1: 但对爸爸，如意妈因为一个大爷娃娃开心
0: 哦，女妈呀过好了，哈、啊，实在真厉害，但你把心动之怒没有点力搞灵机，哈，多一说。

0: 为民作主，从天不应，先论应啊！说顺家松，松半说，偶然有作，也与安利。我单锐身来兵军行，没有一颗送给心灵，地心地黑，地个东斗，快吹快些来帮应啊！今日愿为死我本行，兵生最爱保不平矣。只用暗月，明明暗暗，这乃真凶，无错也对心啊！对错，你叫专制汉来无良，对你讲的心王对没应啊！但你把多领件拦我，要先来当你讲春雨用，没呀？我记得你讲春雨，你但多暗藏绿帽。
1: 但对爸爸，路线已经熬过了。
0: 没呀？你点了你腰子，应该开开多吧？
1: 但对爸爸，伸手开一个好友感应你做
0: 感应。
1: 就来给那些胡小生的亲爱友了啊！
0: 伊你做爱做的咩啊？
1: 得因你娶奴，叫奴安安宁，伊也送兵华他奴一个新翁，伊故宫中我多见你安照老母。
0: 没，关阿公与安公的话，你不可顺承啊！
1: 那你就来帮我感应你喽。所看见大女娃安年呐，哎呀，嘿，大女娃。你也都做坏啦！我听讲你姑娘卖哦，那有啊多嘞，我没接待。
0: 教你，你应该当面望神老人的，我当作因为愚蠢之了啊！那公归我公道的话，看你家有个怕死死病，便也对从阿母，怎么你个没有理啊？
1: 哎呀，我家屋就你拦住我了哇！谁让你摸这阿嬷嬷，当兵也女说哦。就断得你心太冷，哎呀，最近好的大美娘过身了，大忙呢，外头。

0: 跟外交讲我人忠心正义，一定会对错杀英雄了。
1: 这件满口营业带来的又如为铁罗林，但你把买多呢，叫你满工满物买呀。
0: 哎，讲啊，但你啊，你那样哪一句啊？另外当我跟外交讲啦，英雄叫你当我靠动车。
1: 多谢关羽好诶，我无论大伯也冇老，只要你一谈玉冲神翁就好了。
0: 对你硬硬呢，我应同言理数应当。
1: 如果你讲那不讲理玉冲呢？
0: 我讲我可听你。
1: 但你把心内乱讲了，多动哦。
0: 狗玉心内也来乱指一指你对他。
1: 狗女，你看这段如何接话？
0: 我想叫外交派人救中打败，
1: 我看没必要米兴扯王，故来我去唐玉女。
0: 唐玉女，你唐玉女在哪？
1: 蒙玉女啊，是让你玉冲去会翁时候，我先让人教主王的托信啊。
0: 但你把功力无碍，叫伊听你有心，只落去拍架硬心硬我。但你把，我喊唐玉女马落来呀。娘哦，爱休息哦。
1: 中午莫落来，家属将女女就爱摆。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我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心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一边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辈，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明台，两眼我爱靠近了，都盯了盯，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会比较好。好啦好啦，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擂台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忘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心爱打心爱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要。
0: 我养你都要。马英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诶出大嘢。你凡说啊，也对。

0: 要提醒的话，阿白阿白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那车有没安全路啊，过啊呀，那给我来，我警惕做好，对你安个人啊，
1: 谢了呀，谢了呀，
0: 公主，哎，什么我那马可接两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紧拎紧，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紧紧在，很闹嘞，也没那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现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
2: 女梦女梦，
0: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7: 我不想写作业了。
5: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信，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一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

0: 幸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庆幸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Doghouse， 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古方身巷、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它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

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景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尺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68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你呀、啊，你吃花亏的是鸭肉，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就能抗炎外化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的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我百冬衣忙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一眼没注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一眼，没那一眼，给换顶车，过来都换边。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来跟人逛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在送脑子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验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你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嘅呢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门口地群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靠实心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跌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闲时间，一年四季会顺，美美乌乌嘅景象，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7: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8: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7: 好呀。
8: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7: 封闭的环境。
8: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7: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8: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7: 不让人碰。
8: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7: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8: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7: 不能告诉别人。
8: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7: 信，
8: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7: 找警察。

0: 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在车流穿梭的福州东街口和人来人往的达明步行街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它全长300余米，在繁华的商圈中一世独立。路过的行人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这条东起817北路，西至达明路的小巷就是虎节路。行走在修缮一新的虎节路上，路口悬挂虎节合言的牌匾，但却不见河的踪影。相传过去的子城设有5座城门，城门外均有护城河和桥。当时南边设虎节门，门外有大行桥。在虎节门外东边的护城河被称为玄坛河，至于西边就是虎节河，沿河的道路就是虎节河前。到了闽王王审知主政时，他从天复元年开始创建的夹城，把晋安郡城包裹在城内，设8座城门，3座水门，其中有2座水门能通流水，连海船都能直接驶进城内的大行桥。于是虎节门成为福州许多货物的集散地。

转战。明清时期，虎节河前又被称为沿河西巷。据清代林峰《荣城考古略》记载，虎节河沿已在虎节门之西故名。翌日沿河西巷，西达于杨桥。虎节河往西流经杨桥，汇合于蒲苇双抛桥，两河相通，是子城护城河的一段。虎节门前还建有桥，桥名毛印桥，后人都称为道刃桥。经历几度损毁，几度重建，到了1928年，虎节河及其东边的玄坛河都被改造填河筑路，于是人们将原来的虎节河称为虎节路，玄坛河称为咸南路，虎节路的名称也就沿用至今。巷子两头连接着繁华的商业区，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无论站在哪边巷口向外望去，都是一片繁荣，唯有此处安静如常，往日的旧时光被浓缩在了这一条短短的道路上。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在内阁进行了一场争辩，高拱是气势汹汹，手指着张居正说张居正袒护张家印，人家张居正啊还真就没在乎。可是就在两个人闹得半红脸的时候，有个太监传了一道旨，说是隆庆皇帝要在文华殿单独召见高拱。高拱心想，好，见了皇上啊，我把这件事儿再跟皇上禀告一番。他气势汹汹的就走了。到了文华殿，掌柜赶快搬来了椅子，又安排小太监给高阁老上了茶水。他让高拱啊先在这当皇上，说皇上马上就到。高拱坐在那儿就开始等上了。刚喝了几口茶水，他冷不丁一抬头，哎呦，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内阁张居正的书办，也就是张居正。

0: 正的秘书姚军匆匆忙忙的打他眼前就过去了。这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画了一个魂儿。姚军上内宫里边干什么呢？他站起身来喊了一句：那个是不是姚军呐？这说吧，姚军一回头，哎呦，高阁老，您在这儿呢。高拱一摆手，你过来过来。姚军规规矩矩的就来到了高拱的面前。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啊，阁老啊，这是张阁老给大内冯公公的公文。
0: 公文？什么公文？给冯宝的私信吧。这功夫啊，你看姚军的脸呐，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黄，姚军可吓坏了。如果这功夫高拱说拿来我看看，那就麻烦了，你不能不给呀。高拱看了看姚军，心想，一个小小的姚军也敢跟我动心计，快去吧。不过呀，让冯公公和你们的张阁老勾搭的时候加点小心，可千万不要让我抓住把柄。哎呦，姚军可下解放了，一回身想跑啊还跑不起来，不想跑还着急，反正啊加快了脚步，赶快离开了高拱。这姚军走了之后，高拱就琢磨，我刚才和张居正发完火，这姚军就进来找冯宝，难道他们两个背后有手脚，已经勾搭起来了？哼，就凭我高拱现在在朝中的权势和地位，你们两个捏在一块儿，我也没放在眼里。高拱想到这儿，底气足了起来。他又坐了一会儿，就开始等着皇上召见。他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喝了一会儿茶水，又等了一会儿。哎，就看那个张贵又过来了。哎呀，高阁老，实在对不起，皇上他今天有特殊的事儿，不能召见您了。
2: 啊，
0: 皇上这段时间没临朝，又有特殊的事儿。高拱心里边画着问号，那既然不召见就走吧。他站起身，直接就回到了内阁。到了内阁，他刚坐在那儿，冷不丁一抬头，哟，就看他的管家高福鬼鬼祟祟的往前直探头。
2: 高福啊，大大方方进来。
1: 哎，是
0: 老爷。咱们家来贵客了。
2: 贵客？什么贵客？
1: 江南那位邵大侠来了。
0: 啊，他来了。高拱自然自语的就说了一句，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他来干什么？来了多少人？
1: 一套人马。
0: 住在哪儿了？
1: 苏州会馆。
0: 你马上告诉造方，京城遍地都是东厂的小偷，让他哪儿也不要动。今天晚上我单独去会他。高福领命就走了。再说邵大侠这个人，是江南一位有名的侠士，他是应天府丹阳人。小时候啊，他父亲就发现他很聪明，想把他好好培养培养，念好书，将来当个大官。可是他天生就是不愿意上学念书，逃起来是没完呢。这逃小子有可能就出好的。他家一共哥八个，他呢排在最后。 大名叫少方，小名啊就叫少老八。可是老父亲年龄大了，这家业呀得选一个当家人继承自己的家业。最后老爷子就把这哥几个找到一起，给他们出了一道题，谁要能答对了，就把这家里的权利交给他。就是老少家在小哥几个当中要选一个当家人。这位老先生就提出来了，我不希望你们哥几个给我的家业翻多少倍，我给你们呢指出一道题，我看你们谁会败家，谁能败家败得快，我就让他来掌管老少家的家产。这哥几个在心里边就琢磨上了，这老爷子人家都考谁有本谁有能耐谁能治理家业，可是这老爷子考儿子败家哪有这么考试的。少老爷子就出了一道题，每一个儿子给你们2万2银子，让你们在1刻钟之内，也就是15分钟把它消费掉，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扔也不能烧，哎，反正啊让你花费掉。少老爷子这道题一出，把这哥几个都难住了。你看看少方他卡巴卡巴眼睛乐了，爹呀就这么个事儿啊，好，我不用1刻钟，我就是一袋烟的功夫我就能把这钱花没。什么2万2银子，你一袋烟的功夫就能花费掉？他点点头，是没问题。好吧，你说说你用什么方法。少方卡巴卡巴眼睛，太容易了，我用1000两银子就能买一大车，过年放那鞭炮。2万2银子我就买20车，然后啊我把那一堆一堆摆好，雇20个伙计，一声令下一根火啊，叮啊当啊，一会儿就没了。哎呦，这可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好消费方法，这小子行啊，就是不爱念书啊。好吧，从今以后咱们的家就由你来当。从此之后，这小小年纪的少方就成为老少家的少当家的。老少家那么多的家业都由他来掌管，他当家那简直是瞎胡闹，要是来个耍猴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他是满招待呀。山南海北江南水西，这些方士道士云游到此的江湖，这些义士都是他的好朋友。一开始你看少方交结江湖这些朋友好像是不务正业败家子儿，可是过了几年，他的家业不仅没败，还成倍的往上翻，是越来越大。这还不算，少方还发现了一个哲理，皇上身边有2个最亲近的人，一个就是那个大内总管那个太监，另一个就是朝廷的首辅，也就是宰相。这2个人皇上用他们俩是互相约制，我要是能跟他们攀上关系，那我的家业就会更大。俗话说得好，升官发财，穷凶极恶，有钱胡来，这话一点不假。要想发大财就得靠官府，这官商连在一起才能发大财。邵大侠把这个理儿认准了，他就想方设法接近朝廷这些掌权的人物。你要是想当官，就得和吏部搞好关系，你要是想包点大工程啊，就得和工部搞好关系，你要想做点军需品卖给这些当兵的，就得和兵部搞好关系。反正少方这个人把官场上这些事儿看透了，谁大谁小谁管谁谁听谁的，他了如指掌。

邵大侠这个人，你别看他读书不行，其他方面可以说是多才多艺。这小子，他不光头脑够用，还有一身好功夫啊。像什么南拳北腿、武当剑、少林拳，他是样样精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跟、槊叉棒、摆锤的、带链的，他使起来是得心应手，那功夫练得真叫绝。一开始他当家的时候，就因为他结交这些江湖上的名士，那哥几个从心里往外看不上他。有一天，他有个哥哥，看他和一些江湖这些混子又去吃喝玩乐去了，在家里就写了一副对联骂他。骂他这句对联是这么写的：赌钱吃酒养婆娘，三折背矣。什么意思？说他这弟弟当家瞎胡闹，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你看少芳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一看，呵，差一句，提起笔呀，在下边又添了一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这两句话合起来正好是一副绝妙的对联儿。这哥几个一看傻眼了，我弟弟是文武全才呀，书念的不好不等于没念过，人家是连家带国一块治。从此之后，那哥几个也不管了，反正你有本事，你愿意怎么干怎么干吧。后来不光他的家产大，邵大侠这个名字越来越响，不管在官场上在江湖上，一提起来啊，没有不知道的。最后大伙认为他都赶上宋朝那个及时雨宋公明宋江了。再说邵大侠的名气越来越大，办事的本事也越来越大。哎，他就感觉到机会来了。那个时候正赶上朝廷内阁里边徐阶和高拱在争夺首辅的权力，皇上当时为了平衡朝廷的关系，把他们两个同时都撵回老家了。这时候就把李春芳提为首辅。可是李春芳他不是宰相那块料，把话就放出去了：这个位置你们谁看好谁拿去，皇上想给谁就给谁，我还真就不稀罕，你们谁来接我就让位，人家还不争不斗。当时邵大侠看好了有能力接首辅之位的，当时在朝野当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阶，另一个就是河南新政的高拱。徐阶这位啊，要提起来历史上赫赫有名，一代名相。嘉靖皇爷在位的时候有个大奸相叫严嵩，这个严嵩历史上坏得出奇，国家的权力机构变成他自己家的了，他可以批官买官卖官，官场那些职位啊，在他家就是一个商店，谁拿钱谁买呀，什么官职什么价钱。在朝中经营了四十几年，把整个大明王朝搞得是乌烟瘴气。徐阶当时身为朝廷的次辅，使了个鬼点子，扳倒了严嵩。这严嵩下台之后，徐阶就当了宰相。徐阶当了宰相之后，提起两个后备干部，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次辅张居正。他知道啊，一旦自己要是下台，我这两个后备干部到时候不能对我下手太狠。可是谁能想得到，高拱虽然入阁当了次辅以后，根本就没领徐阶的情。人家是皇上的老师，
你徐阶提我也罢，不提我也罢，早早晚晚我得入阁当宰相。但是话说回来，张居正非常感激他，对这位老恩师啊是敬重有加。可是张居正这个人非常有城府，有尖不漏。最后高拱和徐阶斗得两败俱伤，都下岗回家了，只留下了李春芳当临时的宰相。但是李春芳这个人对首辅这个位置还不怎么感兴趣。邵大侠心里边就想，我要是能通过大内的朋友暗箱操作一下，把徐阶或者是高拱扶上首辅之位，就等于靠上了首辅啊。我要能靠上首辅，我就能干更大的事儿，我的家业还能翻番。什么走私盐呐，倒腾西洋布啊，那算什么呢？可以说什么挣钱他干什么呢，谁也不能管他。他能和首辅说上话的，咱就说那胡子高是个贪官，给他送了10000两银票，他就能通过高拱让那个贪官恢复了官位，还能提半格。你看这事儿怪不怪？这一天他想好了，备马就直接奔徐阶的老家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打马就来到了松江县徐阶的老家。到这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徐阶的家。他来到徐阶的大门口一看，呵，高高的大墙，左右的蓝凳是朱红漆的大门，呵，满气派，真不愧为当时的大宰相。他把马拴好之后，上前啪啪啪一扣门环，大人家那门都有大门环，就像门铃似的。不大功夫，就听里边有人问了一句，谁在叫门呢？在下丹阳邵方邵大侠，想求见徐老先生。得先报名号啊。这时候那大门吱嘎嘎就开开了，呵，由打里边出了一个家人。你要见我们家老爷？是啊。你认识我们家老爷？不认识，我是慕名而来。那好吧，请随我来。紧接着邵芳就跟着这个家人进了徐阶的家。进了正厅之后，徐阶在客厅里是亲自相迎。这位义士，你要找我？哎呀，您就是徐老先生。正是。我姓邵，我叫邵芳，江湖人称邵大侠。徐阶一听这名儿，他有耳闻呐，邵大侠在江南江北那是有一号。哎呦，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一看邵大侠这小伙子满精神，英雄壮士，有请。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邵芳大大方方的找了一把椅子就坐那儿了。这位壮士，咱们素不相识，你找我究竟有何贵干呢？老人家，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您治理国家很有韬略，当年的奸相严嵩就败在您的手下。哎呀，壮士，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敢当，不敢当，我也是为朝廷尽了我应该做的一份。这时候徐阶就安排人摆上了酒菜，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名人，既然名人来了，那得好好招待一番呐。哥，这一桌子做的是蛮丰盛啊。
松江这个地方啊，既是

0: 守着海，还是长江口，要是吃海鲜，或者是河豚鱼之类的东西，这不在话下。同时又备了一些山货，可以说是山中走兽，陆地牛羊，海底鲜全摆齐了。邵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大侠觉得机会来了，千万要把握住，一定要请这位当年的宰相出山。那么邵方究竟能不能搬动徐老先生出山？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0: 守旧。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

Control, both autos, ignition override off, engine arm off.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妈咪吃咗饭未啊？
1: 妈妈说你
0: 又去踩车啊？注意安全喎、啊。
1: 妈妈说你饭吃得饱一点。
0: 冇啊，我冇减肥啊。
1: 妈妈说你觉睡得早一些。
0: 咁你照顾好自己喎、啊。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憋气1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

0: 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

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走海缺盐。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报上的是周末明确韩文混好对内部王由联合爱明确团演播。
3: 前天的三诺恰红混好
4: 等会对来恰
5: 请了
4: 混混登记来写庄家提炼计划面有没有白忙之在困修西方一大也给狗改共同就在光化谷光明大吉一日下地大太阳下井强力广大真会对人以后过天
6: 说说你为大行好好一动一帮几个人到谁应该

来生高我们一走还说。

0: 何住底？你带了刀，谁性命可取？欲去处理？
1: 这谁呀？
2: 小烈替世无敌卸甲之妻，竟会在滥竽动算掉剑。

应菜内木一听啊，我等不爱打菜，好好

Sí.

笑何方调剂，面处闭

为皇太

Thanks.

0: 开封府门下边，龙宝应在那。记住，就喊别个女孩子我受我供待，假使我跪在北关应答，大定太保，双儿为天下的命，早过好水，爱卿长久寒窗闺女，这生敬爱，世世地可待记，定当尊长，
1: 千万岁，替你下去。
0: 是。

0: 才能对内在那一个年轻男子所在领打打滚兵
1: 打滚兵天打天打在哪里天打在哪里
0: 孟策马来等送他进京
1: 好好
0: 来来送听儿讲打滚兵
1: 谢万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八明确代谢正点李黄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缺盐，是要为大人给你报上周末明确韩文黄号，由宁红爱明确团演播。

0: 生，在那一个年轻男子，所在领打打官兵，
1: 打官兵，县打，县打在哪里？县打在哪里？
0: 孟策马，快点送他进京。
1: 好，好，
0: 来人，送青牛公。

0: 被控制。
1: 爷母，
0: 我要组织部落的军队。
1: 爷爷爷母，
0: 给控制有军队，并好进军领情。
1: 万岁，受命不敌。
0: 太平在西昂一方，大公民，
1: 小民咋？
0: 外金方，你家在哪里？
1: 清河公关境界，
0: 纪念多少年纪？
1: 爱在背后，
0: 何时与女家分开？
1: 在内年纪，
0: 在了分开，
1: 家家背诵一句。在管经济一下管家大开你动嘴太好空开
2: 你动你这所好妙
1: 我念你为谁家家经济
2: 你家经济好好你
1: 定嘴我要听你句对骂的我莫开把水莫下开
2: 环境好好妙
1: 叫我每年清明假期听说做红姐说
0: 老公兵你可有单独家大名属地之水
1: 哦给大弟弟对兵在床我随家家开太松因好几把顺水太松骨跌破头行可坏家家女主孩主一起你嫁给我回到爹爹从前你又当天你你还算吧不好啊

0: 请听电牛录，国舅副总讲。
1: 现代旧来顶干孙，不怀债务该结婚啦。来一笔，国舅当前妙计多安康。来有钱。
2: 白
3: 道，
2: 你
1: 把
2: 风
1: 衣挂哪？哎呀，哎呀，是来瞒哦！
2: 你莫在丢虎挂啊！老虎把你存定过，叫改命，当兵东土要挂啊！这回要何干啊？
1: 干啊，老爷啊！我叫拿出大恩大德啊，我何除啊？
2: 我叫出水为兵啊！我叫出水为恩哦、啊！这叫做左右逢源，安于泰山。
1: 老爷，最准我们
2: 你一时太呀，皇阿大齐皇安通艾子英啊，如果叫金钱野队，我叫正英医疗罗虎丑尿快水，皇安济英地，我叫之在安利摆罗虎之国啊！
1: 哎呀，老爷，你知死妙手，学大少。

Mẹ à!

人呢半年会考西明一样，而只有你呀，我为了不叫做传名，为了你我不会的。我叫做你啦，你呀，快快，爱叫一下，啊，叫一下。

I see you, Hall Tuesday.

0: 欢乐剧情的大声地吼，我那一夜听得一晚上该的。哎呀，高女公啊，可怜乖的女儿，母亲我爱你，竟还留在陪你玉垒虎山。难看的难跳坠一段该空啊，
1: 三朝一密救护工特助
0: 先生，昨晚该给你一杯一瓢乌纱敬意。
2: Hey!

0: 少奶奶喎。
1: 啊，左哈哈
0: ！A 公 A 公，你洗水啊，少少啊，阿妈过桥过桥，你真系叫你狂啊！
1: 哈哈哈！大家大家好，开灯！
2: 我叫你，
1: 你才开，
2: 你讲都我开，
1: 来去招财。
2: 哦，用猪仔去。
1: 做面虾多些嘛？
2: 有女虾大面饼，我叫人好不低。
1: 我偏不看。
3: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早海雀燕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呢，欢迎明兰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仔是我白虎乱套狗。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早海之声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报上的是并我上站高楼街，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我母盼喽，九里东居东野，谁面外苦就跑，一刀来军功来面当主将，跟中军旅跑军面。

讲来但女友哟，举头满心的飞来见了。

其他问题谁跟我满人给你拿的啦今年是要个三江跟我给我那一滚你拿的啦呀我也没经验的公用的红包路牌免得好的火灵火灵啊谁满人都过来都不公平了不满人也不公平了过来也有军人就把你弄好老运一直喊的呢今年呢可以在上面左右了能阿古的那武功呢是我何人都命参去就是我今天的公建立那今天何人无法我求女啊谁也不掌握那阿的公就要你个毛龙有何人来来找进来就没来我的没人公那么个都不也没来就那里好公弄我何人多和那些命一直精通来和那里过量说过量啊而引起我们都领有办法我老二丢弃谁参加别好了对你们谁参加对你们爱帮到何人爱帮没有可以那毛老公像你样跟我抱头痛看你啊下里好将兄弟跟我抱着干娘好领导我拿这边个图是跟我抱着干娘我拿个图片搞起来专跟我抱随时我安排有量谁当啊可能被多没法打的最近说那种可像也搞了个野中工友我那也搞了个野中工友现住你不在打马古老都怕天啊我说要拿多一壶了你来弄好一度每年将我出来好了你端我呢换怕我搞量回度接度在里面的话哪要他要要五万要都要搞一壶干嘛要买北度啊那北度干嘛就卖你搞得不同的那你又给我干嘛要买的火灵多一样明年好了火金大夫嘛风水天安桥啦咱就莫给我抢过了野中文理开明度本非北乡的吧江东万土一太阳五万总部都尴尬要你搞留了几个火灵顶度女孔归港的要北度但有救我拿搞下去下但我把我没有归港我把我再没理但我没有理过的给你们你水鬼女路我拿过水鬼女路专家操场但你女先祖有功没来搞不放你靠放你往我就证明专人女路去修一样总好女口了保你的女儿女爱的跑步没那困难有抓得起结果的给公平放你往要要放你往证明啊一起立啊嘿讲口口呢可以那找不到一找反观主命最好进入版啊希望攻击啊留你的进入关乎我呢我让你讲讲我按我的火力一太阳好的马里大一到帮你能考虑和没有考虑我看你旁边方面的经验力也好的本局五该我的训练啊好的本我今天把你给都搞了野中文北斗太谁被解开那里有回到五马红里我那些答应当地的金都保地所你的火灵火灵找你东京店去家里的红花路是我们两公老师也讲了给心情不满县官必执行虽然命令做反来往给我给本局还债太子答应谁被解那里有五马红里不准造反都为我功能叫我拿你我拿住没有那天功能你都归念边攻击明天的攻击出兵所拿过了给心惊地少过了也灭烈的不

和他，但他离开三公爷了呢，东汉伯伯，伯侬伯三阿母呢，三阿母呢个，他和那毛娃的，但是让你那三阿母呢个搞到他没毛的了嘛，但估计离开，伊也得吃三阿姊哎，干个人送侬回去，下不容易批，朝近的乌东湾，可前就与你坐坐着呢，给微博。为大家个都演了下片，你这边演了下片，还有前面上海关兵局啊，兵兵下边，从怕你个囡个，一目解释从欺负过来个个种，一内就慌。哦，还有了，火林赵忠英的那个红龙公子，火林一江的内，还有何建忠，大北关匪一马，抽个个怕上海关，总攻红木。何人炸我呢？何有电脑呢？何有电脑去？只有过了去也得去。今天本局还差，下一来别忘你中共红木。我爱哟，过了去去帮头取上。我哪天能熬下来？念平公子，命何人作干娘王？谁帮好乱鱼？天马梯又过了去。准备阿王与阿王取将，还有这个王龙龙，天马的两个龙龙龙龙龙龙，你的位置是马林去了也能敌人，西台北人，内台金雕东关就与命坐坐，这批人干我，喊我天王罗秋贼大混兵，马虎军被这个盖我，搞得我得他女的火灵啊！浪雨抽的，干了几下就，一开马铃薯了，哎呀！往后浪雨看见阿吉也中风，动起来，我拿住棍，该抽筋了，哎！火力来的，就你领着我头脑顶上拿，跳到身上，冷气干了，对上那个黄土，行。金雕东关救女人回京，金刚万万岁万岁万万岁！何林台的连乱语，不要你暗暗开，这他妈呀！假如那路上我万岁呀，哎呀，我爱爱何来红布绸缎啊？欢迎他们给，可爱哪走啊？听啊，兵听。一九六二年，哎呀，你说哎呀，阿兵兵一出落呀，哈哈！火灵，当来头天，刚刚跳头龙烟，女杂扮好落雨，女孙都带进工厂，外与女孙谈周桌。火灵，哎呀，当地人我没给你要，欢迎人没给，没给要，跑男人台，他说姐姐太痛搞进乱来。跳动筋骨，给你拿你的，吹到你哎，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的，你打，何时回京啊？对呀，明天才才回京，肩膀好软欲出，你会成坏着我，现在丢枪声啊，送不到火的单拽头的，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请走人，陛下，你听清楚，讲到阿杰中共心慌何错，奉同御高取将，御大，但准那个了给主大这边拿大爷可能没去听，御大你莫再惊啊，不低取财，哎呀，陛下，可能也是你你不能干嘛姑闹，都骂天啊，我们陛下。看来他先祖念佛，下个了给五朝名誉。哎，女的，关东人说过，谁敢不老的一代尊老？你女的，财财回京，不低去头，无用多杂。哎呀，五老啊，洪公，你五老洪公，你才无尽无力。多少年过了，也是你不能干嘛？那种怕的啊！

在油江高那个五号，给的五丁五年，六女五号和二十女归天。到后面你就来不毛了，和那干那爱，爱了两子就嘛来走，和那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哟，叫几个门？一个河南老大爷都着急给忙，陈老金安玉林还回来，他找好就玩了拉的，忙光了，一不对的呀，玉林还会这个人个人，就做做万千不可啊！但金玉林就说现在分担个女安利蛮成功，个女你哪个怕的？那河里你们从阿杰中阿高华多人去讲，估计回到我哩。吹了吹，河里慢慢饿了。阿杰去阿狗，阿弟要扛腰路。你扛腰路，以前我正在搞混兵，扛瓜田我那堆的爱扛腰路的。搞完了，叫那在河里端样河里拿，红烛子哎，打理我那叫那，天个嘛的，当地的有，我们呢也向你个求证。好人一家也忙到一块了，为台湾呢，你要尊重我，见老人，工友就把他敬我，老人抢肥肠啊，个人独立，退位呀你，他好烦恼吧？我你爱爹，靠救个个野种，这里都找不到，嘿，做工人吃亏呀，哈哈哈哈哈！老人也愁了，哎，就这个。我要花钱，某一心有没有给啦？做女人情，各位奶奶，我们个奶奶虽然也关注杂志，我还不知道做的怎样啊。总共呢，就分了蛮力，起来，坐坐，你为什么了啊？你注意瞧了先了，大红面，大面就点到，先红面了。我好像还接近电话了，要你听我女儿，听我女儿就念起来怎么念不通啊？就是说弄我女儿，何给大红啊？一红给人家，王罗，王罗一搞些王搞些咩？不然要你你公要你一点，我女最念起来女长的搞花多呢，你要弄一怎么干净呢？一不干那么玩意。你那一搞了我这个一模子过你钱就对了，你那一碗冰冰面呢天王老大了，你以为歪歪歪的，哎呀我你呀，你说跟我你和你和你就跟我也有要你天王老大啥就有功劳啊，不如啊我把我就歪了一样都有的，但老人就跟我会咋广告也好，新闻娱乐接近天晚了啊！我跑不要，冇好，他过不了嘛。他赶快报就讲冇，我有了嘛，怪多，赶来好水，都坏了，我那来几包土乱搞嘛，搞不了这个，一夜到夜了吧？哎，屋里屋里，他看我了，我就讲哎，干么你啊？你统统都给我一个，你多我他要买药。我一同同我搞这个也蛮难的，还屋里多了一个，他这个也都忘记了，屋里也能够家家家要啊，跟那个谁了，别人你摸他呀，哎，公公，你要变到保护一样，家家屋里长，既然临长立成临糊涂，现在终于搞起家家保管，我呀，临长大要。你那个没啊你我你找一找你谁我爱的呀，一夜了这个哎呦你呦你女儿好刚才一个那女儿好吗，你要摸摸微信他就是蹲起屋的坐机的苦奶奶的红衣的用一用的我进他摸回中啊，你个人没那样摸给我那看看不得了，哎这样啊摸在那里哎呦你呦你呦你顶好这哎呦请你人家来跟我们啊，单子你莫太眼了，这个高粱这个子何给奶粉嘛给？比如你啊，你怎么鸡巴也不能呢？

难道公公你要给他报我呀？嘿嘿，你把他一抬为他那儿才当你他才当行我那你坏的啊，这个亚姐姐姑姑那口那里当天的人那个出去我给你来妈听到我那比如要独立过去我要出去该吹了对你可以你可以当我的来了一搞了完三千多你刚才一个月我要一无出去啊哈哈我给你你呼吁你我好武功刚刚拦住过我拿拿面朝你救走他就跟我说那我走啊一面路给我哎我的头的干我的头的干他我的干子中啊妈啊让那人有包套的好的包套去啥你把这话还没做的蹲起我的坐机的我那边有一些人都来的总部都干我哎人家要靠干的干我买干的要干总部那里你们那里一门别的给我那找你东西那里公主什么拿给我给你拿东呼吸的慌啊那个明明白吗搞你要我看不看啊阿姨啊和你老婆也爱为什么中间老看见搞了给你你故意我了过了几天准准太的呢搞了给你找来哎那么打红兵有呗考了吧查去工作谁呢挂着面停完了啊挂着面停完了天哪哎那刚才要怪头他好的哎那领财你得领糊涂刚才要不面提了呢欺负着搞搞给也见到我那看了看了眼睛就原来我有活的人找干娘啊今天又跌了错的话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时出军我弄干才出军我你我弄好你给你因为何故中国的家帮助女高处将哎呀母好啊但一中国的家夫妻怎么拿危害供了别句听就还清一定有相黄姨搞了给先祖你不等干嘛姑娘都哪点啊你多看一先祖念头随他免去至少哎呀母啊搞了给不准动情功能搞给本于还清黑相不可黄姨呀女人家我忘记了给他读了这个你要不看他我忘了我心里下不带哦一点有想我弄给你到去有报告了给你要不看我弄念我下过了给我要一年里哎呀不好啊谁心里不好记仇过去还债下不带哎呀五老啊昏公接不下那不下你一定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阳咋开启轮船轮船就因阿杰中公他们到达汤尼汤尼讲我怪头乱了你们太阳都怪头乱丢了能给阿杰中午平啊早讲讲一告他唐玉兄这唐玉兄玉娘到房内有玉娘高口干那牙干那牙命玉娘破跪了跪你娘命令一见干那牙
咱们要。

0: 会和那也会和那佛会文王也会都会刚刚那也会在三百位女兄出现那个哈是我那
1: 听众朋友，咱阿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马，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你敢那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继续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先要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三藏高楼记，第内部由郭天旺报告。

带大，有牛人兄弟他列队我，想操一心听看那门，不差有的北京从年年。

电脑有头应运大我人黄孔大人胡大明怀抱大雨爹的胡狗给我来见在雨前迷路命大雨的好女巫啦多门归应啊别大明但我分手在我安心病啊还会有明来过今天有饭哦和那永远啊亲近带到跟我们先进上去接人好美最恭心的女的因那我那把你红的给面

看那满江的我有一句，明年一叫那个老恨，有牛郎今天去人后来，谁的难做我爱，你来他你闹得我，把些我你那个能谁归了？好心主公义富贵在家，看酒欲动爱你哟。待我一年得哪一落，红颜两鬓尽红了。

那大天公就开会堂，搬出个红头兵啊，把小王公拦在山崖，乱鬼冲来会堂红衣，给阿爹女女红公无好，你不爱的国家对我心疼，龙女天干娘。

在家给你收走干那个，好吃多外公哦，有啊。

见我啊，干我的衣袄，起多爱公爱老，和你。

通高那阿姐老爸金我山灯铁马

峨眉西边。

朝财公闹一碗红牛灯儿空花路女王啊带杯归龙红云皇宫儿东高那阿爹浪啊奶奶花蕊给白金儿浪同你红娘红爱我宝贝无老爹人给奴啊香皇宫里的平安不爹的命啊干老爹一无功你有功劳但你有女族经靠婚把爷啊你来不来叫你把女起爱应恭敬给我天宝山呀儿妻并肩上高在半道干我爹少龙金都啊生啊老女大妖出门大妖皇宫里的素有人都要好当尊老爱对老干对乱妙吧太美回朝本来啊没上户旅叫啊高难我爱干我的干过个波叫胡老周老回朝的人有你要干净爹给你啊阿爹的祖经把你多爱

奶奶，你不啊，公你来给我不会上顶住吧，真爱我爸爷不从孩子女姑娘，真爱的缘分忽然大叫，那你把护宝把女姑娘搞到街头命我大美女一切的宝。

爹归我方啊，皇宫里边啊，不爹的人，看那爹有功，是有苦恼，搞一摇红旗，寡老人啊，今朝来发了。

每当发怒，怒一句带皮，对谁搞？看那给有功，怒来苦恼，一呀万回我，今日搞来，看那给过来，不应我恩，大娘恩兵。

看来其实我们没阿姐的肚子放弃了一当的丁铃忽然无高风风的卡给听啊闹但我不受益阿姨为了阿姐的恩纳回轮度一条国宝莫来回顿跟阿姐的公平看海关一定变命今后追卡看阿姐有功只在不闹去了王干爹干闹来你那里有阳光上海的这样水里有百万内幕后抓黄女皇安全的在红帽在大一百九里红地有啊大一年对兵为了预防命将你有了好不黑白白白做哪里有丢路不马红衣干这一个莫呀金暖男红公院的铁有军鸡丢阿鸡铁金人江同志他将来令高难宝宝女不下一代女有将铁红衣对龙王王干同天来他念了一般的断天丢断胆宝下个一招三五五人一摩天猫去了王上海等于昭王被我内战的胡亮以后干脆断胆不摸了中阿姐战友女妖落你给哪内战断阿姐还比多人话女妖落给我一两句把我整不好我三句讲给我你只要你不给下午好不好我讨你民族民人他们要共同记录不同共同无无正大一定情愿忘语

河南那人的木鸭毛用我能讲，我那毛你牛了，木鸭啊，现在好的艰难，可能靠北京那边，该路上找九零等的，头两乡中山地那里跟从县到处的，你两乡

老长连忙的用啊，大爷啊，黄兵把魏将的在你军工的黑了病了，成了军我才女全部挑战到恶，古的每人连忙没有，什么魏将的每人毛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趟我跑，美女在下面上他照顾你啊。士兵看你每人冒用是王爱哟，这道长龙的命呢？母后，每人冒用必定患病进化，请母后回宫。五老啊，皇宫，你用我回宫好吧？剩下个那个五彩面子，他和那你，他和那个哪一面一英雄？因为我是被荒年的老爸的，都对手就是得有命啊！暂时剩下个那个，心意良心，下个个无要名利，将给你咯，后继定断。归丹家下，下进路干了要心疼，大家回去，红王成家，顺吉老奶。女子顺带照明东京殿里每人换袍衣来兵，内地兵魔托女空大兵。哎呀，那个啊，今天人来地乱天大闹，连兵送空丹仔顺带见我多闹换了有你送兵魔托女换来顺带见啊，真是良机！宋金丹，谁丢着？对枪那个逼啊！是，比我做女官那边艰难，万万回万回，万万回呀！这枪给人给都没来，干脆。每人跑用出一汗啊，江东怪你头了对了，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了对了，江东君我才女在患之里，比你有老女母了对了，空间最多的万花林地您边啊老女哎呀，孔奶奶讲你有女儿咯，女人还会不知道？一对个，出门啊，出门，孔干脆有好话说。哎呀，别呀，没人抱怨，喜爱别高啊。因为江东我有功，因为江东爱和那呀，因为江东高贵落落，因为江东给我才女，也没有老兵跟命，干脆这不干那不干，每当朋友你干来好意，哎呀比呀。每人抱怨喜在别高，江东民财浪为天哦，往外做你无江个老爹，万里公房大太平，东营个老爹套上老爹，本个对面他爹哩，我哪两个好呀？冰雨还你，搞了几个太阳，两个够难过。我那天老兵讲你，你两个没赢啊，火力都不明，不要。湖南人看我了，给是都弄，因为没让我跑，水管九零都跑来时，万人提供再改问题，我不要。准备莫妇女湖南人帮助，你搞去呀，搞那个呀。一提醒你，一动真格。

0: 好大点，哎呀，你那点好等你啊，民兵红龙没，安全空间的有运大火，中困难人共同预告取向，走，铁路提交过来去，一顿羊肉，同志们火警啊，快美女到干娘翁，准备阿翁预告翁取向，新娘子，好领兵的不当你过来的，打招呼没忘记吗？为嘛乱抢而来？这干娘就那年阿翁讲预告翁，打几下也好了。大餐才去讲，贵家好了三江干那个，小爷搞住我街头。
1: 听众朋友，今日早海主论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欢迎明日同两元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他想利用特殊的关系把徐阶请出来，让徐阶回到朝中当宰相。这天他来到徐阶的家，徐阶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邵大侠，备上了一桌很丰盛的酒菜。邵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大侠他有赠事儿，就得捞圣题儿。老先生，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使命。哎呀，壮士，您带着使命而来，您就请讲出来，我徐阶恭耳静听。
6: 呵，老先生是蛮客气啊。
5: 邵大侠江湖人士直来直去，就把自己的底牌露出来了。要说这底牌露得太早啊也不好，不过这个东西啊

得看火候。今儿个邵大侠这火候把握的就没有分寸了。我说老先生啊，现在朝廷当中缺一位宰相。壮士啊，这朝中之事可不是你我议论的正题呀。老先生您不要客气，据我所知，现在朝中非常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去治理大明的天下。这隆庆皇帝刚刚登基二年，他手下的将才相才太缺了。这李淳芳这个人是个好好先生，治理这么大的一摊子，他的能力还差得远呐，跟老先生你一比，那是提不起来呀。一是，那你的意思是，老先生，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心思想回到朝中继续当您的大宰相啊？哎呀，壮士，此言过头了。这宰相是我想干就能干的吗？我说老先生，今天我邵某人来，明人不做暗事，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你想回到朝中当千古的宰相，我只要稍微给您烧一把火，您就能回到朝中登上首辅之位。徐阶听到这儿，心里边啊差点没乐。他合计什么事儿啊？就这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打把式撂地儿的，能让我回到京城当宰相？这不是笑谈吗？徐阶根本就没买这个账。你要是想骗吃，我就给你弄点好吃的；你要是想骗喝，我就给你弄几杯水酒，喝完了滚吧。蒙谁去？这天下骗子这么多，到我徐阶的府宅来忽悠来了，忽悠别人去吧。徐老先生是根本不理这个茬。哎呀，壮士，谢谢你的好意。老夫我今年已经七十挂零，朝中的事儿我就不想介入了，在家安度晚年。有时候我养养鸟，有时候啊，嘿嘿，我到那河边喂几条鱼。入阁的事，老夫我就不求了。多谢大侠的好意，说是谢谢呀，那就是送客。邵大侠明白，这是没看起我，然后他打马就走了，回家了没有？直接奔河南的新郑高拱的老家。你不干，我找高拱去。这天底下抬轿的不好找，坐轿的有的是，看看高拱爱不爱干。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这一路顺便拜访了几个朋友，这一天来到了河南新郑高拱的老家。到了高拱的家一看，这气派比人家徐阶那个差远了。不过老高家在当地也是名门大户。他来到高拱的大门前，梆梆梆一叫门，这高福在里边就出来了。这位义士，您找谁呀？我要见高拱高老先生。啊，您认识我们家老爷？我不认识你们家老爷，但是我姓邵，我叫邵芳，我有要事求见。好吧，您呐先等着。高福没让他进去，回去就禀报了高拱，说是江南有位义士，姓邵，叫邵芳，江湖人称邵大侠，有要事要求见您老人家。

0: 高拱一听，少方他倒不知道，但是少大侠在江湖上那可是赫赫有名啊。这个人黑白两道，四官两下特别吃得开。这种人找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既然来了，也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那就见一见吧。高拱就安排高福把少方领进来了。到了客厅，高福先给少大侠看了座。这高拱这功夫啊，又打后屋就进来了。少大侠一看高拱，哎呦，这面相是一脸的威严，黑黑的脸膛，身高七尺开外，一缕长髯是胸前飘洒，两只大眼睛是炯炯有神。这老头啊，蛮精神。您就是高大人？我叫高拱。我叫少方。啊，少方我倒没听说，少大侠我可有耳闻呐。高老先生啊，看您这貌相，您不应该是在家闲赋之人呐。壮士啊，您过奖了。高福，看茶。高福把茶就端上来了，两个人喝着茶唠着嗑，说了一些啊无关紧要的话，无非就是你干什么呢，他干什么，做什么买卖，种多少地，哎，这些无关紧要的。这回啊，少大侠多个心眼儿，底牌不能露得太早，万一再露早了，高拱再不买账，嗨，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唠着唠着到饭时了，到饭时就得吃饭呢。既然人家是客人，又是江南的名士，高拱安排了酒菜，两个人开始推杯换盏，小酒也喝上了。高拱喝酒那可是海量啊，不过啊，高拱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也得把握点。少方呢也是个海量，但是初次到人家高拱的府宅也得装着点。俩人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的还是闲嗑。少方这回有经验了，一个劲儿的夸高拱这貌相威严，有大相之气，有大官的福，是大富大贵之人，把高拱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壮士，您不能总这么夸我呀，我一个在家闲赋之人，你说的要是过了，有点名不副实了。老先生，您太谦虚了，您看您这银钟，您看您的天庭地阁，您看您3/3/5/13步。少大侠把江湖看面相那些东西全用上了。你还真别说，高拱啊，听起来还真有些很舒服。这回啊，少大侠一看火候差不多了，我说老先生啊，您这年龄要说大也不算大，要说小也不算小，您不应该总在家里闲赋啊，有了机会您应该为朝廷，为天下的百姓，为当今的天子贡献您的余热呀。哎呀，壮士，这朝廷的事儿咱们还是不说为好。不不不，老先生，我少方虽然人在江湖，但是我时时刻刻忧国忧民呐。现在当朝的宰相李春芳，这个人的能力和水平跟老人家您比起来，那是蚂蚁穿豆腐，怎么讲提不起来。
1: 哎，
0: 壮士，不能这么说，李春芳有李春芳的长处。老先生，我不提李春芳，就说和您同朝为官的那个

个徐阶，当朝的大宰相，据说严嵩败在他的手下。就这个徐老先生跟您一比，那也比不起来呀。您高拱的书法，您高拱的才学，您高拱治理国家的那些韬略，哪样不比他徐阶强啊？少方高就高在这个地方，他要是拿高拱和李淳芳比，要是比过头了，高拱心里边不舒服，因为在高拱眼里边根本就没看得起李淳芳。但是高拱心里边他暗暗佩服徐阶，可是他又不服徐阶，他总觉得他和徐阶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不分上下。没想到今天这个邵大侠当他的面就把徐阶给贬了一顿，你说高拱他心里边能不高兴吗？要说这人不管是谁都喜欢听好听的，高拱他也不例外。哎呀，他对邵方这态度就来个180度大转弯。要说一开始邵方夸他的貌相，夸他的胡须，夸他的耳朵，夸他的地格，听起来有些话都是虚假的，但是这回说他比徐阶强，他心里边是特别的舒服。壮士，也不能这么说，徐老先生他毕竟为朝廷做过很多好事啊。是啊，老先生，您太谦虚了。不过您想没想到，一旦有机会，您想不想再回到朝中，荣登首辅之位，当上千古的大宰相呢？哦，这时候高拱想都没想，这邵大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句实在话，高拱跟徐阶还不一样，徐阶他必定是70多岁的人，高拱满腹的经纶，饱读圣贤之书，是一心要为朝廷做贡献。可是现在有本事有才能，人家不用你，他在朝中和徐阶两个人经常掐架，就像俩莽子总顶牛，要说一个朝子拴不了俩叫驴，就这意思，这一顶，呵，俩人都回家了。可是今天邵大侠突然提到这个问题，说到他心窝里去了，他时时刻刻都在想自己怎么能回到朝廷。隆庆皇帝跟他多少年，小时候是他手把手教大的，可是现在自己进不了内宫，见不到皇上，他就有这个心也不一定能办成这件事儿。今天这邵方提出这个问题，他不得不重新的考虑。但是反过来他又一想，邵方这个人我不了解，江湖人称邵大侠，在江湖很有名望，在官场当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像当年那个宋江，你说是好人吧，他接触黑社会，你说是坏人吧，他又周济一些穷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高拱还不了解，我呀，先摸摸你的底。高拱确实是动心了，但是不想全部露出自己的底牌。医师啊，你说到这儿，我倒有个想法。要说治理国家，为朝廷出力，我高拱不是不想，可是这要等机会呀。老人家，机会可来了。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现在就来了。现在？现在朝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呀，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有了机会，我想隆庆皇帝他不能忘了我这个老恩师。老先生，隆庆皇帝30岁那年才接班，上了岗之后治理这么大一摊子，他不是那块料，他必须得用能臣。据说现在就不上朝了，整天吃喝玩乐，他能有心思再想起他那个老恩师吗？早把您忘了。他身边除了那些太监，就是那些宫娥才女。所以呀，老先生，您听小的一句话，指望他没有希望，您必须走另一条途径。高拱听到这儿，确实佩服少方的眼力，说得对呀。隆庆皇帝30多岁才上班，上了班之后没管2年朝廷的事儿，就开始吃喝玩乐，他就把所有的那些事儿都交给手下这些大臣，可能把我都忘了。但是他心中知道少方说得对，嘴没表态，因为他还要摸一摸少方的底。两个人说了半天的话，酒也没少喝，该休息了，他就安排人让少方啊先休息去了。少方离开这之后，他把高福就叫来了。高福啊，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你看这个人怎么样？老爷，这人不像坏人。你看他说话口气大还是小？老爷，这人要说口气大确实大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说的也很实在呀。再一个，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他来到这儿，那他就有他的目的和打算。他想让您荣登首辅之位，那起码他手里边得掌握一定的东西，没有把握他轻而易举不会说出这种话。这朝廷当中说不上哪一位跟他就能挂上关系。高福啊，你说的也对，不过江湖骗子太多，老夫我不得不防啊。这么着，你今天连夜到江南跑一趟，到丹阳去访一访这个少方，骑上咱们家的那匹宝马良驹，越快越好，早去早归。你把情况探听好了，我再跟他摊牌。这几天老夫我陪他玩几天。老爷您放心吧。高福说完了之后，连夜骑上他家那匹宝马就奔江南去了。这些情况少方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少方起来了，高拱陪着他吃了早点，然后啊就不跟他说正题了，一会儿扯一会儿东，一会儿扯一会儿西，领着他呀屋前院外就开始转悠。今儿个观赏观赏池子里边的鱼，明天到树林子里边再看看鸟，反正每天是悠闲自得，就是不落正题儿。少方也纳闷啊，这位高老先生天天陪着我，好吃好喝的这么招待，除了溜达就是玩，怪呀，怎么不落正题儿啊？少方有几次想找机会要跟老先生摊牌，嘿，高拱啊都找借口把岔打过去了。5天之后高福就回来了。高福这天是连夜回来的，到家里边偷偷的见到了高拱。老爷，高福怎么样？厉害呀，少大家的家在江南那可了不得呀，家里有跑马场、绸缎庄、钱

0: 庄、饭庄，哎呦，在南京、苏州、杭州，那不好一个连着一个呀。家产呐，可老大了。老爷，这种人不可小瞧，看来他说的话一点不差。好了，我心里有数。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邵大侠一看我这来五六天了，我得摊牌了。我的家业那么大，有些事都得我亲自打理啊，我不能总在这儿待着。嘿，这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一看在河南新郑备了一桌海鲜，这可不容易啊。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良机，邵方要把握住时机跟高拱摊牌。那么邵大侠和高拱真的就能合作成功吗？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

0: 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6: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信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一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音。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It's time to wake up.
4: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2，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2: 各位周一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哎呀，今天早上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
2: 最近几天的天气，我跟你讲，你可好好珍惜吧。
0: 是吧？凉爽。
2: 过了这几天，这个台风一走，我跟你讲，就没有这样的凉爽天气了。
0: 不过说实话，台风好像就是轻飘飘的来了，轻悄悄的走了。
2: 我们不是管它叫做好台风吗？一个正经的好台风吗？我们不是夏天都经常说什么样叫做正经的好台风呢？就是它来又来过，但对我们又没啥影响，但是降了个温，这叫正经好台风。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状况哈。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雨势呢就会明显的收敛，阳光会逐渐返岗。那到了下半周哈，福州的天气晴好，就可以洗洗晒晒了。那不过午后雷雨会限时打卡，就是大家可能在下午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上雨具啊。
2: 对对，因为空气的湿度依然是很高的啊。那未来的三天，咱们午

0: 后到夜里呢，都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随机掉落啊，能不能掉到你家头上也不太知道，所以说出行的时候咱们备好晴雨伞。
1: 嗯，
0: 那具体来关注一下啊，最近的消息是说本周咱们福州市天气呢会有个明显的反转，这个叫做闷热的桑拿天无缝衔接，就是雨水一下然后高温一下，那是不是就进入到闷热的那种蒸煮天气了嘛？据说到7月1号，那就是后天的时候，咱们还会冲到36度，那往后的日子的高温呢可能只会更加稳定的输出，你放心，夏天真的来了。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哈。今天的话呢温度是还是比较热的，就早上出门虽然还比较凉爽，但是下午应该还是比较热，26到33度。明天的话呢是26到34度，再往后就开始慢慢的升到了36、37度了哈。
0: 那以后的36、37度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
1: 嗯，是，所以就提醒大家吧，天气炎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时段还有一些朋友们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啊，我们来看看都有谁呢。首先我们看到夏天啊有一个路况提醒，先来跟大家同步一下啊，
0: 说三环往汪边的方向红树林的位置，这里有两车追尾了，那就在西三环上面啊。谢谢你，我们目前来看到的话呢，这边可能应该刚刚发生吧啊。三环往汪边的方向红树林这个地方目前是有两车追尾，那大家经过的时候有看到情况的可以跟我们来随时补充啊，经过的时候可能会慢一点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他33分的时候跟我们打的卡。
1: 但目前看的话是有一小段的拥堵的哈，大家稍微的耐心一些啊。
0: 那就是北往南的方向，北往南的方向啊，我们这边看过去还挺明显的。
1: 好啊，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无所谓，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阿健也依旧是早早的再来给我们问候了。
0: 早上好，早上好啊。
1: 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就来说到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聊的这话题啊，这确实也是很常见哈，
1: 可太生活化了。
0: 但是有的人呢，他能够控制得很好，但有的人说我难以控制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说到什么呢？说到这种情绪哈，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难免会有什么呢？感到生气或者是愤怒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你是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还是放在心里头憋着呢？
1: 我跟你说，就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是这样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生气的时候、愤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的方法，我们以前都说什么呢？要把这种负面情绪给发泄出来
0: 啊，
1: 而不是让它憋在心里。就我们平时说嘛，难过难过你哭出来呀，你哭出来就没事了，我们是不是要这么说？对不对？
0: 是，
1: 就要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一点。或者是我带你去干嘛，比方说蹦极呀、做一些极限的运动啊，就是把它发泄出来，就感觉说这样子就会得到一个释放，然后就不会把压力压在心里啊、就是用福州话不是很确切的说啊，叫做喊恶心呢，
0: 就不要憋在心里啊。
1: 哎、对对，恶心寒了，就这种感觉。
0: 甚至有的人会说，不能只有你一个人不好过，要不好过大家都不好过。
1: 哦，发泄出来，
0: 发泄出来、哦。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表明哈，说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到良好，但是呢，它并不会有效的减少愤怒，甚至可能会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就是你可能发泄了，你可能觉得爽了，但是爽完以后，你仔细再想一想，你心里头其实还是会有点，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会变好，或者说你。
1: 其实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就是发泄出来的同时，你不觉得又复了一次盘吗？你不觉得吗？又开始就是你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呢？然后我在就发泄的过程呢，比方说我打个电话给我闺蜜了，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今天好生气，真的我这关真的很难过去，你知道吗？我就告诉你，然后我说完之后啊，什么我又把那生气的事情我又复盘复了一遍，
0: 那
1: 更加清晰了。所以我是站在我的立场，我

0: 是觉得说生气不要发泄出来其实挺好
1: 不要发泄出来，
0: 因为这可能还跟每个人就发泄的方式有关系。你说我能怎么发泄呢？就我早期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找一些，比方说左海公园当时会有那个什么不是叫摩天轮，那个叫什么，就远远的转，
1: 那就是摩天轮，
0: 不是就是那个冲上去又下来那个很
1: 快，那个激流勇进，
0: 不是圆的快速的那个，哎，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就那个特别极限运动的那种，大家帮过山车，过山车，
1: 哦哦哦哦哦，
0: 就是我自己也不做，我就在下面看着大家，就是越是那种恐怖的那种活动，我都不敢做，我就在下面看大家，就然后在下面听哇的那种声音，我就觉得哇好释放。就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干这个事情，我自己不做，我就看别人然后在上面惨叫的样子，我特别开心，然后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后面呢就是养成什么习惯呢，就是有什么事情呢我可能会倾诉
1: 跟别人倾诉一下，
0: 对，倾诉一遍，我觉得
1: 排解一下忧虑，
0: 我越说越生气的咋办
1: 我们先来问问大伙儿哈，就问问大家，你们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呢？然后你生气是怎么排解的？你是属于那种憋着还是属于我发泄出来？或者说你如果假设你不怎么生气哈，你可以来说说，哎，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如果你把我们当自己人，也不介意我们外人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因为什么事情生气。
1: 对，所以我刚刚问了果果这个问题，我说你最近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
0: 我只能说你的生活太过于平静而美好
1: 因为我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我刚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思考生气，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其实我很少生气就我真的还比较少可能会有忧虑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哎呀有点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办。
0: 那忧虑跟生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但是我好像不太会有生气的时候，甚至我仔细想了想我最近一次生气都想不起来。其实也有确实让我很烦心或者说有一些人会觉得值得生气和大吵的事情但是我好像我本身不是这种性格的
0: 因为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1: 对，不是这样子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哈就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是会那种属于那种一下会火冒三丈蹭一下起来的这种就是是属于这种。
0: 那说明那会儿你还年轻
1: 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蹭一下上来了以后我其实并没有说我就火就灭了而是我蹭一下上来以后把我自己烧着了然后也把对方烧着了然后最后就是两败俱伤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而且我越来越大哈，我随着我的年龄越大我越欣赏那种就是情绪极其稳定的人就是你会他可能遇到了非常大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怎么那么让人讨厌那么就是要生气的事情但是他却是很平静的在处理甚至用很温和的语气在说很严厉的话我其实我还是挺佩服这样的人的，
0: 就让对方感觉不怒自威或者是我有气场对，就那一下子至少被你镇住了。
1: 你们知道吗，就以前哈，以前我是属于那种因为我们还是学播音主持的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大家都是有用气息在说话但你知道就是像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哇那个火上来的时候根本就是你我吵完以后自己喉咙的
0: 会冒烟的那种。我懂就觉得，
1: 但是我现在比较少这样子
0: 了，那叫气沉丹田，那其实不是，其实用声方式是错
1: 不就是你不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就是会觉得我想大声的发泄然后我以前会真的觉得自己会生气完以后各方面都是很不太舒服的但现在我个人觉得好像我会尽可能让自己去平静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希望就是因为自己的愤怒烧到了别人也烧到自己
0: 就有阅历了嘛说明你成熟了嘛，
1: 就是开始会想要控制一下这样子
0: 哎，所以说我们问问大家就当然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说一说看这个为什么就是
1: 有没有
0: 情绪要控制住怎么做可能还才会更好，当然我们想先听一听大家怎么说。
1: 对
0: 好吧，最近的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为什么生气，然后呢一般来讲生气的时候你会如何去发泄呢，还是去控制呢，还是怎么做会比较好呢，我们等大家来跟我们来说。
1: 我们等会儿也听听蝈蝈的故事我知道他这几天应该这段时间应该是有火气在身上的。
0: 这段时间吗？
1: 因为老听到你在说嘛
0: 那不是，那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气

0: 就不是这段时间了。
1: 好吧，那另外的话呢，关于话题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有没有喜欢性的朋友，今天可别忘了锁定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下午会把这个苏建信邀请到我们的节目上啊，下午4点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电台901左海之声，还有我们的这个83音乐广播，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的音乐历程，包括他的这个一路巡演的幕后故事哈。应该喜欢信的朋友都知道他在7月份的时候会在我们福州办一场演唱会啊，
0: 算是演唱会之前提前跟大家先算是空中见个面了。
1: 是的是的，就是跟大家在空中见个面，跟大伙聊聊天。而且昨天啊，其实我们有好多的朋友们在三坊七巷看到信了，是不是？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很多朋友们看到了，就非常松弛的一位歌手，在我们的这个福州街头吃点捞化呀，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啊之类的。不知道他这次来是干嘛的，可能是为我们演唱会做筹备的工作哈。
0: 应该是啊。哎，我发现真的来我们福州真的永远都逃不开吃这个话题，
1: 是吧？
0: 是不是啊？确实美食太多了，特别是小吃类的啊。
1: 好吧，那提醒各位啊，下午4点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到时候呢会两台并机同时直播访谈哈，听一听我们信背后的故事。另外的话呢，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好物要来跟大家分享，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不过大家不要发洞洞鞋哈，我看到我们前面有朋友们就发洞洞鞋了，看不到链接，发2026，
0: 对，
1: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了。
0: 对，
1: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跟进张路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我不想写作业了。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哎呀，来看一下啊，这五十今天吃什么呀？
1: 嗯，
0: 蛋香鸡肉恰巴塔，还有我们的油条加农美式。
1: 哦，嗯，又回来了，加农美式啊，好久没看到你喝了。
0: 哎，这个恰巴塔我们看看。哦，是外头买的，我以为是他自己做的。哎，最近其实好像还蛮多人爱吃恰巴塔的。
1: 这样子吗？
0: 嗯，
1: 就最近比较火是吗？
0: 啊，有点跟像之前那个杯狗风。
1: 哦，这样子。哦，
0: 对。
1: 哎，我发现他的加农美式真的都是外面买的。
0: 啊，刚好就带一个恰巴塔哈。
1: 哎，我最近真的我也在喝各种的加农美式。
0: 嗯，
1: 真的有点，我觉得多少都有点受到他的影响啊。
0: 啊，这样啊。
1: 对，各种的尝试，而且尝试到现在我自己都已经喝不出我自己喜欢什么了。
0: 嗯，
1: 就各种的，啊，这液体，就是那个浓缩液的加农美式，还有那个挂耳咖啡类的加农美式，还有我自己还磨，你知道吗？虽然是那个磨的挺粗的，真磨了。然后还有什么粉状的加农美式，然后呢条状的加农美式。
0: 哎，我有一段时间会用那个，完了那个叫什么杯。
1: 嗯，
0: 一下子想不起来，就那个银色的那个它煮一下它会冒那个，我还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杯。哦，反正就那个磨咖煮咖啡的那个杯子来做咖啡。
1: 哦，
0: 我很喜欢它那个最后吃出来以后的那个油脂感。
1: 嗯，
0: 但是我最近又不喜欢了。
1: 哦，
0: 一段一段时间的，
1: 你知道吗？我就看过
0: 摩卡壶。哦，想起来了，摩卡壶，
1: 就是我看广告啊，就是你要是不懂咖啡，你可以试试这种，你看一看，就脑开始了啊，就是上面那个水滋滋冲下来，哇，油油的油脂，什么浓浓的油脂，厚厚的什么什么，我自己冲了，我真冲了，没有。
0: 但是说实话，泡咖啡还是要有点技术的，就有的人他的那个油脂就可以冲的特别的。就是丰富。
1: 啊，
0: 但对，就像我自己，我给自己用那个蒙卡壶煮嘛。
1: 嗯，
0: 有的时候它油脂会煮得很好，但有的时候也没有。
1: 我突然间意识到，是不是一定要用非常热的水才能泡得出油脂啊？
0: 非常热的水才能。
1: 嗯，
0: 那我倒是因为我是煮的嘛。
1: 哦，
0: 我是煮着煮的。
1: 突然间想到，因为我的那个是什么呢？